咱的人生，咱来好好把握，咱呢，来当把握人事物，也就是时间、空间、人甲人的中间。时间就是爱把握，每一个会当予咱修行的，任何一个时间，都是好修行的时间。空间，不管你伫倒一个空间啦，天地之大，不管伫倒一个空间，同款，咱的心啊，会当看外的境界来觉悟咱的心性，这拢总是空间，嘛是好修行，搁较好修行的，就是人群道场。人与人之间，在这个人群道场的内底啊，咱会当看出了世间事物、人性等等，只要咱的心无受污染，天地万物啦，无不都是会当说法，会当启悟咱的智慧。有一个国家，国务认真料理国事，那么这个国家呢，真祥和啦。不过，伊拢唔捌出去外面看伊的人民到底是安怎的生活。有一天啊，伊的宰相就甲国王建议讲：“啊，国王建议你出来去外面看看咧。”人民的生活是生作什么款的方式？伊就答应这位宰相。

月初五呢，都是足水的。瓦片用金银装饰，伊就想人民大家人遐尼富有啊，是不是有朝一日其他的国家来侵略呢？所以伊应该爱贡献这个国家的武力，伊就发一个令啊，这些有钱的人的财产呢，爱摕来缴国库，会当增加武器。这个令一发出去，大家人心情慌恐。其中啊，有一位生意真大、真好业的代理家，伊把伊的财产呐，都抄写伫财产登记簿的面顶，伊就先提出了一本的小簿，伊就甲国王讲。我家己有的钱，拢总伫这个所在，请你过目。国王呢，掀起来看，你是遐尼真有钱的啦，你哪会敢欺骗我？你才有3000万呢，这位代理家。回答：这的钱是我的私人的钱，是予我自由开用。平常时去救济贫困，或者是供养、散布，或者是呢提供予这的贤士去做研究的学问，安定因的生活。那是五家共有，什么叫做五家共有啊？这位代理家就讲啊。

岁，二岁，三道政，四官政府，五社子孙，天地无常。什么时阵啊？大水一来啊，财产破灭掉去。火，什么时阵呢？无常，哎呀，一击归的就完全破灭。心怀不轨的强盗、盗贼，什么时阵会来向我恐吓，爱分财产，我拢不知。过来。就是亲像现在国王，你的心一起呢，希望这有钱的人财产拢爱提出来。再来呢，有时阵不孝的子孙呐，吃喝玩乐啊，把我的财产掏空掉去。所以啊，这叫做五家，这财产不一定拢保会掉，我唔敢当作是我的。国王呢，伊就讲，安尼我了解啦。来，你的私人的钱，你带转去，好好继续救济贫困，供养三宝啊，去培养贤人学士，感恩你为我的国家做这么真多的好代志。既然这是我家共有。也希望你在这个经营的内底呢，会当增加你的私有的力量，再为社会做好事。那这位代理家，也是真感恩啊！国王啊，马上取消了不灵啊！有钱的人提来的钱，行运去，将那位代理家的观念。去教育伊的人民，赚的钱呢，爱应用伫利益人群。我听人讲啊，人啊，拢是有益欠教。咱若会当呢，有责啦，来改下益。若会当安尼啦，人生呢，就足好过。这个代理家呢，伊有需要。3000万是用来呢，伫咧做利益社会的代志，所以这是一种理财的观念。人生啊，咱若定定有益要欠到，那就苦不堪言咯。亲像这位代理家，伊拥有遐多的财产，伊有分公司，平时伫咧经营的10%是伫咧经营的，那这个伫10%呢，伊呢是用在伫咧救济，这个物件伊已经讲过五家共有啊，什么时阵哪一个家要来孝顺伊的，这个物件伊嘛是无挂碍啊，所以呢，这叫做无量。无加减啦，咱的人生有啥物好加减呢？无加无减，所以叫做无量。咱人人啊，哪会当知影？世间原来就是安尼，本无一物啦。啊，要搁再计较啥物嘢呢？所以无计较的心，都无烦恼啊。咱那是有，就是用伫利益人群；也若无呢，也毋免去烦恼。那就是安尼伫咧过日子，这就是佛陀呢向咱说法。既然呐，什么都是空呐，万法归一，就是空。那人生来当认清了这个空啊，心都无挂碍啦，无挂碍故无有恐怖。那自然呢，都远离颠倒妄想啦。人生啊，就是无法度通好透彻空的道理。万物一通，你安怎去甲伊看？拢嘛是众缘汇合啊！甲整体的物件，一项一项去甲伊

分析出来，分析到后面来呢，有什么物件？你若是该分到尾下来呢，那就是零啦。所以化精为零，那化零为精，这就是世间法嘛。这个多啊呢，伊原来唔是叫做多啊，原来是木。这个茶多未来，哦，对土地生长起来叫做树啊。啊，这个树啊呢是虾米树啊？搁在无同，伫土的内底。啊，有精进的，伊爱有土，啊，搁有水，搁有阳光，啊，搁有哇，真侪的物件，去解汇合起来呢，解化真侪的形象。所以呢，遮侪的形象，一去解剖析啦，去解分析，去解拆开呢，其实回到当然还是空啊。这些道理我们如果都总捌啦，相信人间呢都没有什么款代志好精进。人世间啊，春夏秋冬，大自然的循环，人的心理啊也是同样有这个气场啊。看看咱现在人的心理，常常都是啊，真不平衡。所以啊，时时就是啊，脾气啊，脾气呐也管起来啊，就讲心狂火动。要安怎样，才会当使咱的心气平和？应该心爱有一个归向，心的归向啊，会当好调伏这种身心的压迫感。用什么来调伏啊？三归五戒，咱来归向善法。安尼归魂啊，佛就在心里；归法呢，行就在法中；归精啊，咱来恭敬尊重三宝。那安尼呢，叫做三归一。啊，五戒呢，就是不杀、不偷盗、不妄言、不饮酒、不邪淫，这种共是五戒嘛。对啊，做人啊，这五戒呐修得好啦，做人的规矩都差不多拢有咯。那哪一当不识人的规矩，那安尼，那对当头保障啊，不对落三道，佛陀啊，一回呢，就向伊的比丘参加大众啊，讲三皈依的事，向大家人讲五戒的功德啊。会当头保障自己，保护自己啊！啊，伊就讲一个故事啦。有一群的商人，拢是入海伫咧采宝，或者是呢过海贸易。商人请人去搬货。就是苦劳者做粗工。有一回，上船行到海中，忽然间啊，风浪真大，船呢摇摆啊。

0: 皈依，皈依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智皈依法，当愿众生随顺经藏，受无虚空法界，利益无量，或者是人魂，大家人会当头心向佛，心向佛，向心，当愿众生。 不可思议呢，风影啊，静落来啦，船都定落啦，但是呢，船都袂振动，开袂振动去咯。暗时啊，这位上主做一个梦啊，有一位老人。 全身拢是白，嘴笑阿白啊，就啦，甲这个上主讲，船哪会袂振动呢？因为你的船顶啊，有这个苦乐者伫你的船顶呢，伊听精神啊。 就是有这个苦乐者伫船顶，所以船袂振动，这船袂当瓦岗，才会毁啦，袂当通去磨掉。上主都，大家人呢，该救来。 建议啊，有的人就安尼想，咱应该呢想办法，甲这个人呢，互伊离开这个船。有的人就讲，咱总袂当甲车落海底去嘛，因为这个人遮尼好，做遮尼正多呢，真粗真重的工课，伫这个中间呢。 我去互伊听着，伊想讲，既然伫这个所在，大家人唔敢甲我车落海底去，我搁伫这个船顶面呢，厝遮的人呢，心未安，船未动啦，要安怎呢？伊家己就想着一个办法，就甲这个上主讲，恁唔免为我烦恼，我只干来要求恁。
1: 对啊，安尼，互我几片目镜哦，一个竹牌，安尼呢，我都会当离开这只船。有的人就讲，安尼刚好，伊就讲，我若无离开，恁大家人心未安啊，船未动啊，我干那只几片的。 竹牌啊，唔免互恁呢，甲我车落水底去，安尼我也会安全，那么恁也会安心。大家人想安尼也是真好啊，所以就规矩的竹啊，甲拼做伙呢，伊就坐伫这个竹牌呢，顺风行到海中。 这只船呢，到尾竹牌啊，安尼远远去啊，风影开始刮啦，真多大鱼啊，白色的鱼啊，乌色的鱼啊，真多大鱼呢，拢停过来，淹都挂出。 真侪落海去啦，或者大鱼吞食啦。但是坐伫竹牌顶的人啊，已经呢，远远随着这个顺顺的风啊，该送进了海边去啦。佛陀讲了这段的故事。

回到当来就甲大家人讲，遐个尊顶的人是敬业吧？过去生的敬业，伊听袂到这个三规五戒，所以虽然啊，遐个鱼呀、啊，里面懵懂啊，在这个空中有接受到红印降落来。不过，遐个人敬业呢，业都是爱修啊。所以，三规五戒啊，爱都爱有迄份的自心，无法度去救着人群伤亡呢，嘛是会当保护家己。所以，爹娘讲，啊，看到现在真多真多的人。心平静不下来，好的声音听不到啊，众生共业，所以才讲咱大家人爱做一个人间的菩萨，引领风度啊，会当好话讲给一个听，十个其中一个会当接受，咱嘛会当度到一个啊，是说。人人那是真大的敬业精神啊！那么这世间呢，都会灾难偏多啊，所以咱要赶紧啊，要好好多接近善友吼，那共同呢，这个忏悔。